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些时间，别人不会了解，我也爱得如此真切。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直接看直播。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走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这样。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

0: 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1: 夫人，老爷回信了，
2: 快拿来。
3: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2: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1: 在，
2: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1: 是夫人。夫人，夫人，
2: 又怎么了？
1: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2: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1: 是啊，
0: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

0: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强，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
2: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3: 又涨到50两。
4: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3: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走起
5: 来了。

0: 鬼门了，嘿，
1: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0: 赏金50两，赏。
2: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1: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3: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港口神意，大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

漫长的夜。

0: 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人山人海中却无力喘息。还有你剪影刻在我身体，我把伤口烂都不伤害。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高速石化为您提供优质安全的油品，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30，加好油，开好车，安徽高速石化，安全伴您每一天。

0: 国年均发生森林火灾11000多起，受害森林面积73万多公顷。全国因扑救森林火灾就造成5741人死亡，33821人受伤，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1: 为预防森林火灾的发生，我们要做到5要：一，不要在林区内乱扔烟蒂或柴梗；二，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爆竹烟花；三，不要在林区内乱扔未喝净的矿泉水瓶；四，不要在林区内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内玩火取乐。
2: 遭遇森林火灾时，应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自救逃生，减少人身伤亡。一是及时拨打急救电话112119，报告自己的位置，为自己赢得逃生的机会；二是观察风势风向，大火包围半山腰时，一定要往山下跑，切记往山上跑；三是避免烟尘窒息，要找沾湿的毛巾捂住口鼻，防止吸入浓烟；四是寻找空旷地带或水源，清理树木形成隔离带，阻隔火势蔓延；五是在逃生过程中不要脱掉衣服，避免大面积皮肤接触热辐射。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5: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6: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5: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6: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5: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4: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唐英伯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士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从口神医，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广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3: 丁丁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看环形路段，在环形方面，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以及反向的东向西方向，从审计厅到青年一村，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多环形。那么在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以及长江西路快速路蜀山森林公园的附近路段，也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多环形。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已经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先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5: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4: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5: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4: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6: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6: 我准备逛逛去。
7: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6: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7: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6: 乐活晚高峰，
2: 时间来到17:0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8: 下班好，我是晶晶。
2: 今天是6月23号，今天开始2026年各地的高考成绩将陆续的公布。如果说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啊，或许能够收获一份惊喜。如果说家中有考生的话，祝各位啊家里面的考生能够金榜题名。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哪一件事情让你感受到了努力就会有回报。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
8: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许佳慧《预谋》。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6月23号上午10点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6号型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6号 A 星主要是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的技术实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我们再来关注达沃斯论坛的相关消息。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也就是23号开始呢，在辽宁大连举办。本届论坛呢，都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
2: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会场，本届论坛在今天上午就正式开启了。在现场呢，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气氛热烈。可以看到啊，这里一大早就人来人往，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学者、政要齐聚一堂。组委会告诉我，今年的参会嘉宾呢是超过了1700人，他们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其中呢，这个规模是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且啊，里面的外国嘉宾呢是比去年增加了近30%。不仅如此呢，像专精特新小巨人以及独角兽企业呢，参会数量也是增长了40%，那足见这场论坛活动的吸引力可以说是十足的。那么主会场给我的另一个感受呢，就是空间巨大。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身旁呢，这里是有一个会场指引图，可以看到呢，本届论坛是开设了4层的区域，分设了不同的功能区，包括像有会议室、展览区以及媒体区等等。那么光是会议室啊，今年就比往届呢是增加了10多个。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左手边啊，这里呢是有一个新领军者村，这就是专门给与会嘉宾们去进行沟通交流和休息的场地。再来看一下旁边哈，这里的前瞻空间以及剧场厅和演播厅呢等会场，此时此刻都是在同步进行着多场的论坛讨论活动。那么可以说啊，在现场呢，这里是思想交锋一刻不停。我现在呢也是拿到了本届论坛的议程表，我们可以看到啊是有厚厚一沓。那么在直播前呢，我也是梳理了哈，翻阅了这个议程表，发现光是今天一天呢就有超过70场的论坛活动，而且不仅是场次多啊，议题也很丰富，涵盖有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各个领域。那我翻阅呢整本手册，也梳理出了本届论坛的几个新亮点啊，下面呢我就来一一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呢，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了。光是今天一天呢，这里就会和开展和 AI 相关的论坛是超过了10场。那其中呢，既有 AI 无处不在却非一蹴而就这样的宏观讨论，也有 AI 与材料世界、 AI 的用水困境这样的细分领域的讨论，而且甚至连机器人、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话题呢，也都是在围绕着 AI 的应用落地展开的。此外呢，我发现和往届相比，大家可能以前更多关注的都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前景和发展潜力，但是本届论坛呢，议题却明显转向了 AI 的落地困境和现实挑战。嘉宾们在一块儿去共同讨论啊，到底怎么样让 AI 能够产生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以及如何去规避风险等。此外呢，本届论坛是紧紧围绕着规模化创新这个主题的。我发现从电池技术、绿色制造等实体产业，到电商出海、金融安全等服务业态，再到艺术文化领域，关于创新的讨论啊，是贯穿在论坛的各个板块里的。那第三个亮点呢，就是我感觉本届论坛的人文味儿是更足了。关于民生和社会公平的议题啊，今年占比是大幅提升了。 在今天一天呢，就有很多场论坛是专门聚焦 AI 冲击下的职场变革，大家会在一起去聊青年人的就业困境，以及初级岗位如何转型，还有包括女性在科技浪潮里的发展机遇等等。那么嘉宾们可以说是直面技术带来的冲击，包括像有代际鸿沟啊、性别差异等等，在一块儿去讨论如何让这样的技术红利能够更好地惠及更多普通人，那么以及让增长如何兼顾公平。那说完了现场我发现的这几个亮点之外哈，在这里我还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就是除了像刚刚提到的很多固定的会议呢，在会场的公共区域里啊，还开设了很多的互动空间，而且我发现在走廊里呢还增设了很多的座椅，这样一来就可以方便与会嘉宾们随时随地去进行沟通交流。而且现场呀还设置了有播客访谈录制、闭门领袖对话这样的环节，让形式更加多样。此外呢，在论坛现场里还开设了很多的艺术展览，大家可以去沉浸式的逛展，这样一来呢也是打破了传统论坛的纯研讨模式。那就让我们在此共同期待为期三天的论坛可以碰撞出更多的思想火花。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链博会的朋友圈持续扩容，本期链博会的科技成色更足，那么具体详情我们来听音频的介绍。
3: 在今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举办了本届链博会的开幕式，在开幕式上来自全球的1300多名的政商学界的代表共聚一堂，围绕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这样的一个主题，大家深入探讨了未来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与合作。那在今天下午呢，还会有10多场的这样的一个会议活动，有很多都是备受关注的，比如说在今天下午会有贸促智库的交流活动，会上呢会发布2026全球供应链的促进报告。那在今天下午同时还有中澳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对接交流的会议，那下午呢还有多场的这种主题推荐和供需对接的会议。那在这些活动上，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很多的这种重磅成果的发布，同时呢还能见证很多重要的这种合作签约。那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呢一直都是非常受到各界的关注的，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链博会，那么从参展的国别和地区来说都是有所增加，那有1115家的这种中外企业是第四年来参展了，同时今年还有来自于芬兰、奥地利等13个国家的企业是第一次来参展，可以说啊，我们链博会的这个朋友圈是越来越大了。那第二个亮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现场发现的这种它的科技成色是更足了，非常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数字科技链变成了数字科技链，一字之差，但是其实差别非常大。首先我们在现场是看到了今年新设的这个人工智能专区，同时还有一批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经验亮相，同样是今年新设的还有低空经济产业链的专区，那么有接近30家的国内低空经济领域的这种领军企业，那么也是联袂来参展，应该说阵容强大。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是今年链博会的这种国内主宾省安徽和海南，为什么会选择这两个省作为国内主宾省，其实也是大有深意。比如说像安徽啊，它是长三角的一个重要支点，同时呢还拥有非常强的这种制造生产的能力和科技创新的能力，而海南呢依托国家的这种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新高地。可以看出啊，用这两个省来做国内主宾省，我们能看到我们国家在这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背景下，那么内地和沿海还有创新与开放之间同频共振。那么在未来几天呢，应该说我们也会带大家一起来深度的逛展，来大家一起来感受这个链博会上链接未来的无限可能。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链博会，这机器人的手可以有多灵活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4: 第四届链博会财经老王记者团，场内场外带你看链。
5: 数字科技链深挖机器人背后硬实力。
6: 绿色能源链换新世纪健康新农场。
7: 智能汽车链探秘造车技术最前沿，
8: 健康生活链探寻雨林里的精品咖啡，
9: 先进制造链解锁磁悬浮应用新场景，
10: 我们一起看链博看精彩。 一双机器人的灵巧手能有多灵活？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答案。快来看这个机器人的灵巧手在做什么？它在穿针引线，而且很快就穿进去了。其实穿针引线这个看似平常的生活小事，它却非常考验灵巧手的硬实力。那这双灵巧手呢，拥有21个关节自由度，可以完美复刻人类的手部动作，而且它可以实现0.1毫米级的精准度，让整个穿针引线的过程非常的平稳顺利。在北京这家公司，记者看到了各种款式的灵巧手。这只灵巧手只有370克，却能稳稳提起50公斤重的重物。这个正在流畅地弹奏钢琴的灵巧手，单只使用寿命可以突破100万次。而这款则能轻柔拿捏易碎的草莓、软糯的果冻，精准夹取细小豆类物品，可以用于工业生产、居家生活、精密科研等多元场景。
11: 你看到它那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10: 非常快，
11: 是0.3秒吧，
10: 0.4秒
11: 完整的捏合。在做装配的时候，那你很多需要比较快速的时候，就可以拿这样的手。
10: 苏阳向记者介绍，目前企业自研的多款灵巧手综合性能已达到行业领先水平，而更具突破性的是其极具竞争力的定价。
11: 这款手的话，它的那个执行价格是在6000。
10: 一支6000，
11: 对，
10: 在之前价格，
11: 在之前的价格的话，你得几万块钱。像这些都是直驱的手，之前国外都是要卖，比如说200万以上的，这5万块钱。
10: 是什么把灵巧手的价格从百万天价打到了平价？ 为了探寻这背后的秘密，记者来到了公司在昌平的一个工厂。在这里，记者看到了一排排整齐摆放的多种零部件。
12: 我们一只灵巧手会用到的各种各样的螺丝，不同型号，长短不一，大小不一，各种型号的螺丝可能会有30-40种。我们的灵巧手拆解出来以后的话，加加总总下来会有100多个件。
10: 繁杂精密的零部件配置大幅抬高了灵巧手的量产门槛，而量产难题如果无法突破，产品价格就难以实现大幅下探。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国产灵巧手之所以价格能够大幅下降，实现规模化的普及，核心的秘诀就在于国内高效齐全的产业链供应链。
11: 就比如这些料，你看它不同的型号的螺丝，然后不同的型号的一些辅材，那这些全是来自我们整个供应链上下游的产品。在深圳的话，我们是以小时为单位的，就是我们2个小时、4个小时，你就可以把你的物料买齐。有一些朋友他们在海外创业，他们想备齐这些东西，他们都得2-3个月。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得越来越便宜。
10: 苏阳说，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不仅保障了物料的供应，更是反向推动了产品的技术迭代。企业的多款产品材料的创新灵感都来自于上下游供应链的合作伙伴。
11: 其实去年在链博会上还学到一个词叫链上好友，这个词儿特别有感触。为啥呢？然后这些东西其实很多都是大家比如说交朋友，然后聊起来，然后发现试一下，可以上手，上手之后发现很不错，然后通过这个方式的话，我们可以很快的把整个的比如说产品的性能全部都提升上来。
10: 如今灵芯巧手是目前全球唯一实现单月产灵巧手超4000只的企业，占据了全球高自由度灵巧手市场80%以上的份额。依托极致的性价比，企业的多款产品远销国外，仅2025年就有超过30%的订单来自海外市场。一项高端技术要想从实验室落地变成产品，并且做到高性价比，最终实现量产，并且走向全球，比拼的不单单只是技术本身，而是一个国家完整的产业生态与供应链。小小的一只灵巧手，背后正是中国制造的硬实力。
13: 完备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就是硬底气。现在机器人的智能化水平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跃升。你看，它从识别足球到踢球都是自主判断、自主完成的。但这个机器人可不是一家的作品，从芯片到硬件再到软件，都是这个展台参展几家企业合作的成果。像这样的联合展台在链博会比比皆是，联合展台也成了链博会区别于其他展会的一大特色。一个个联合展台看下来，老王也彻底读懂了链博会独有的意义。它不只是展会，更是贯通全产业链的合作纽带。不少企业都在这里找到了上下游的落地合作。在这里，没有孤立的企业，只有携手共进的伙伴。上下游每一次深度联动，最终都会汇聚成全产业链， 互利共赢的蓬勃力量。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世界杯大雨浇不灭观众们的热情。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法国队3-0大胜伊拉克，提前小组出线。
14: 不知道您看过几回在大雨当中踢球的这个比赛直播呀？世界杯的舞台就是各种各样的故事的集合啊！今天我们又遇到一场大雨，大家看我这个评论席。现在完全都得拿这个塑料布给盖起来，因为雨啊就会把那些电子设备给淋坏。看看下半场吧，看看这个天气的变化会不会给场上带来一些变化。就从上半场情况来看，法国队控制的还是游刃有余的，伊拉克队基本上没有太好的机会。足球比赛就是这么有趣啊，有的时候你是要场上和对方的队员来进行争夺，有的时候啊天气的情况也能带来一些变数。我们看吧，看看下半场会有怎样的变化。
15: 登贝莱打门又进了，3-0，奥里塞助攻，登贝莱破门。
14: 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整体对法国队来说遇到的难度不是特别大。伊拉克队虽然是屯兵在中后场密集防守，但实际上呢，他们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团队组织的这种协调性，和法国队相比都是有差距的。最终呢，伊拉克队在场上的失球啊，有被法国队局部的单点爆破，也有伊拉克自己主动失误送来的机会。伊拉克队这样的处于弱势的球队，如果在防守上组织纪律性不够，自己再主动犯错误的话，那可能比赛的这个悬念就不大了。这样的法国队呢，应该是在逐渐的调整，在前往争夺世界杯冠军的道路上，应该说一场打得比一场好。随着世界杯的不断的向前推进，应该说比赛越来越好看。我们也期待着这些强队们能够逐渐的拿出自己的最好水平来。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高考的相关消息。今年安徽高考预计6月25号放榜。那有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权威解读，我们一起来关注。
16: 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的时间，考生们陆续进入填报志愿的阶段。不少考生和家长遇到各类实操疑问，比如调剂到身体受限专业会被退档吗？职业本科能考研吗？针对这些热点问题，专家给出了权威的解读。
17: 一位河南考生在网上留言提问，所报专业没录上，会不会因调到受限专业造成退档？比如色弱色盲，国家有哪些明确规定？
18: 比如我们普通类非合着办学的某个专业组有8个专业，这里边包含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而考生恰好是色盲色弱考生，那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是不受限的专业，并且要服从专业调剂。哪怕调剂的时候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学校呢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的动态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你身体条件的专业。
17: 专家提醒，不同学校间组内调剂规则可能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建议考生在报考前务必先梳理目标专业组的全部专业，如果发现专业组内有受限专业，一定要通过高校官方招生咨询渠道详细确认专业调剂规则。还有考生留言问，职业本科是否无法考研？这一说法让一些有意选报职业本科专业的考生和家长产生担忧。专家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属实，职业本科证书与普通本科证书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效力。
19: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17: 为使广大考生在填报志愿时熟练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北京教育考试院于21号8点至23号17点进行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考生可登录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模拟志愿填报系统进行模拟填报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参加今年高考的考生均可参加。
20: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que je peux vivre.

0: 专治毛发站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傍晚时间来到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审计厅到青年一村。以及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目前车多缓行。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救火时不要贸然开门窗，以免空气对流加速火势蔓延。
4: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4: 一楼到了。
5: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5: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来到17:3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2: 下班好，我是晶晶。

0: 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哪件事情让你感受到努力有了回报哈。如果大家有想要说的，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港组之声。高速出行首选高速实话，畅行全程一路无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啾啾说，那自然是健身啊，健身给我带来的改变太大了，这个健身投资回报率要高于所有的某某美。
1: 小挑食他说，大概就是埋头刷题备考，熬过了无数个反复记知识点改错的日夜，最后是顺利通过了考试，拿到了满意的成绩。
0: 大家都很不错啊，一颗黄欢留言说，坚持做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啊，即使在加班也很喜欢。还有啾啾留言说，这个考研上岸了。
1: 好，再来看啊，这个吃了还想吃。他说，去年的时候体重突然到118啊，接受不了，开始减肥。3个月的时间，过程虽然挺难受的，最后是瘦了18斤啊。
0: 啊，这位还更狠的啊，这个圆满顺利留言说，瘦了50斤，从170斤到了现在的120斤，太厉害了啊，而且非常有毅力啊，能够保持住就很好。再来看一下啊。我真的服了啊！这位朋友留言说，还是高考还有考研吧，非常顺利。
1: 好，我们再来看啊，俊的奇他说，考驾照的时候啊，一起学的朋友没有一个看好我的，结果最后只有我拿到了驾照。
0: 孟一真留言啊，没有太大的一些回报记忆犹新的，但是呢，我在坚持写小说，不是用 AI， 是手搓啊，纯手搓，今天又手搓了一篇。
1: 好，各位呢可以继续发送留言给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Beyond， 真的爱你。

0: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安徽省内的天气情况。今天沿江江南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呢，主要是发生在今天的白天，夜里降水减弱，单站最大的日降水量70到90毫米。24号到26号日降水减弱南压，27号到28号副高北台我省多雷阵雨天气，29号之后我省还有一次强降水的过程。那么气温方面，26号之前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低于30度，仅25号到26号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是30到32度，27到29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有关于天气呢，常年的六月份，也就是现在，是各地梅雨区陆续入梅的时间。那今年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呢，是6月18号进入梅雨期，比常年偏晚了一些。那么江淮地区呢，则是在19号入梅，比常年6月23号要偏早一些。汛期降雨频繁，再叠加台风的影响，可能会造成江水水位的上涨。那么水位分别有什么样的含义呢？在怎样的情况下洪水会被编号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2: 今年六月呢，为各梅雨区陆续入梅的时间啊。今年呢，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呢，于6月18日进入梅雨期，比常年呢是偏晚一些；而在江淮地区呢，则是在19日入梅，比常年的6月23号偏早一些。预计呢，今年江南地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梅雨量呢接近常年。对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来说呢，此时无论是降水量、强降雨天数，大都会达到一年的顶峰。省人中。像是上海、杭州、南昌，常年六月呢是全年出现这个强降雨概率最高的月份。
3: 那汛期降雨频繁，再叠加台风的影响，可能造成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啊，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
2: 那么这两种水位分别有怎样的含义？在怎样的情况下洪水会被编号呢？我们来看汛期服务台。
4: 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 增强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很多人不知道肥胖、脂肪肝和脱发、长痘息息相关。那长胖之后，为什么可能会开始疯狂的掉发呢？
6: 因为我们这个肥胖以后啊，我们肝脏中就有一些轻度的脂肪肝啊，我们肝脏的合成这个新激素球蛋白的水平就会下降啊，新激素球蛋白是像海绵一样的，把我们的分泌的雄激素啊全部吸附在一起，它没有生物性活性啊。当蛋白低的时候呢，这种吸附能力会下降，这样就有更多的活性睾酮啊，或者是二氢睾酮会进入血液里面去。那么其实血多了以后呢，我们的出现一些中间皮脂腺上面的皮脂腺会分泌过多的油脂，就感觉油头油面的感觉，还长痤疮。那么坐在毛囊之后呢，毛囊出现微小化，慢慢的就变细变短变软，然后最终会秃顶。所以呢，就是如果这个肥胖这个问题不解决，代谢症不解决，我们这种肝脏中合成这种新激素球蛋白水平就会少。那么呢，这样的血中的睾酮指数就高了以后呢，就出现一些刚才讲的一些就是头皮的问题和面部皮肤的问题，那么出现脱发啊、脂性皮炎的情况、痤疮的情况会发生。
1: 那么也就是说呢，根据专家的解读，想要改善头皮油腻脱发的现象，要调整体重和代谢综合征才是最关键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减肥的相关事项。各位知道吗？有一些减肥的方法实际上是用错了，究竟是用错了什么样的方法呢？
7: 油加倍，我坚持科学有氧，让心率达标才管用。
8: 出汗不等于燃脂，关键看运动时的心率和时长，最佳燃脂心率是叮叮叮。
9: 我每天盯着体重秤，
10: 以瘦评论成败。
7: 我不只看体重，更关注腰围变化。
8: 数据挂样不一定是真瘦，要多关注腰围和体脂率。
11: 我用水果代替正餐减肥，
7: 我两餐之间吃一拳头水果，不拿水果当饭。
8: 水果果糖含量高，饱腹感差，当饭吃呢，热量容易超标，反而导致脂肪囤积。
12: 我觉得喝无糖饮料不会胖。
7: 我拒绝饮料果汁，坚持多喝白开水。
8: 无糖饮料中的甜味剂会促进胰岛素分泌，改变肠道菌群，增加肥胖、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3: 晚上多熬夜，让能量多消耗一会儿。
7: 我11点前睡觉，保证7小时睡眠。
8: 长期熬夜会升高压力激素，同时让瘦素减少，饥饿素升高，让你食欲大增。所以说，睡够7到9个小时是稳定内分泌激素的天然疗法。
14: 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美丽。
5: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参考消息，6月22号刊发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报道的时间恐惧症。这种无形的恐惧呢，加速了身心的衰老啊。那时间恐惧症更易催人老，我们来关注。
15: 又表明对时间流逝的恐惧及时间恐惧症可能加速与衰老相关的生物过程。据西班牙马拉加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小组研究员豪尔赫·罗梅罗·卡斯蒂略介绍，表观遗传学揭示，某些环境因素可以在不改变基因序列的情况下激活或抑制基因。一项涉及726名女性的研究表明，对年龄相关健康状况恶化的恐惧与表观遗传衰老加速有关。2026年2月发表在英国《神经心理内分泌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更多数据。该研究证实，对衰老的焦虑，尤其是对健康状况恶化的恐惧，与和年龄相关的表观遗传过程的加速密切相关。研究首席作者、研究员玛丽安娜·罗德里格斯指出，与衰老相关的焦虑不仅是一种心理上的担忧，还会给身体留下印记，并对健康产生切实的影响。一些研究人员建议采取相关策略，放缓日常生活节奏，并创造休养生息的空间。以上内容出自参考消息6月22日刊发的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报道。时间恐惧症，这种无形的恐惧加速了身心衰老。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如何预防新型诈骗啊，警惕一些新型的，比如说 AI 语音诈骗。再比如说呢，接到陌生来电，先别着急开口说话。不法分子呢，仅仅需要5秒钟的录音，就能复刻你的声音。
16: 如果你接到陌生电话，记住千万别着急出声，很可能。

能是新型的 AI 诈骗，已经有人上当。现在的 AI 技术只需要你5秒的语音，对方就能录制你的声音，并放进 AI 模型进行训练，复制出你的声音，从而用于对你的亲朋好友实施诈骗。尤其是家中有年迈长辈的，更加容易上当受骗。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遇到陌生来电，务必等对方先开口说话，不要轻信对方的任何话术，发现不对立即挂断并报警。记得点赞转发，帮助更多人守护钱袋子。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4: 丁丁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钟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西二环路的由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入口，那么反向的由北向南方向，从环山路到南二环路，这些路段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高架方面，合作化南路高架北向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以及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劳动公园到百老汇，南北一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珠关绿地，这一路段也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另外呢，长江西路快速路蜀山森林公园的附近路段也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那么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见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下班啦！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3: 体重倒涨128斤。
2: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2: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2: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4: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夏天天气炎热，为了避暑，大家会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内，汗出不畅可能会使水湿之气堆积在筋骨。那薏米它不仅仅祛湿，薏米炒过之后祛湿效果会更强，我们一起来关注。
5: 不是每个人的常备饮品，很受大家欢迎。多数人认为薏米煮水口感不错，可以祛湿，还富含营养，有利于身体健康。那么体内湿气重容易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哪些影响？
6: 在夏天呢，天气比较炎热，那么为了避暑呢，大多数人都喜欢到阴凉的地方，或者在空调房里面去乘凉。那这种突然就是汗出不畅的情况，那么就会使这种水湿之气停留在我们的这个筋骨还有肌肉这些地方。夏天天气热，大家都喜欢喝冷饮，但是喝冷饮的时候呢，它实际上会影响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还有就是气机升降的功能。那这种水湿呢，就会停留在我们的肠胃，引起一个食欲不振、呕吐、腹泻，然后腹痛啊这些胃肠道的症状。还有呢，当这个湿邪侵犯我们的皮肤肌肤的时候，这时候会导致一个湿疹、汗疱疹，或者是痤疮、脂性皮炎这些情况。那么湿邪侵犯关节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关节的疼痛、屈伸不利，就是活动受限这些症状，对我们的精神因素也是有影响的。它会导致我们这个精神不振，然后疲惫、没有力气，然后严重的会导致我们这个情绪低落，会出现这种头痛如裹的这种症状。头痛如裹就是头像被裹了一层布一样，闷闷的、昏昏沉沉的症状，总也睡不醒。
5: 那么薏米究竟能不能起到祛湿的作用呢？
6: 那么薏米它不仅是一个除湿的良药，它同时也是一个平常我们可以作为食疗的一个很上等的佳品。古籍中它是被广泛的记载具有除湿的功效。那么我们举几个例子哈，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薏米的一个作用，在我们《本草备药》里面谈到了哈，薏仁它是甘则益胃，淡能渗湿，这是就是说它的一个利湿健脾的作用。那么在我们《本草经编》里面嘛，还提到了凡湿盛在下者都可以适用之，就是可以用薏米。而且薏米呢，它这个药是最善利水，还不致损耗真阴之气啊，这就提到了我们薏米它是有一个利湿健脾的作用。另外呢，这个薏米有这种利尿和消肿的作用，帮助身体排除一些多余的水分，这样呢就可以起到一个祛湿效果。
5: 小轩发现市场上有生薏米和炒薏米，哪种祛湿的效果更好，更适合自己呢？
6: 那熟薏米呢，在我们临床上又称为炒薏米。炒薏米它是经过，因为生薏米呢，它是性是偏寒的，脾胃虚寒的人呢，如果食用了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些脾胃的不适，然后会消化功能不好、腹胀啊等等啊。那么这个熟薏米呢，它是经过一个炒制， 它有各种有用姜炒或者用麦麸炒等等，它经过了炒制之后呢，这个生薏米里的寒性呢，它就会变得比较温和了。那这种熟薏米呢，它更具有健脾除湿的作用会更强，它经过炮制之后呢，它就可以对一些脾胃虚寒的患者呢食用更适合，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脾虚，还有就是拉肚子腹泻这些症状。像有些患者他这个整个人都是这种怕冷的一个状态，然后面色也是偏于这种萎黄，就是他一般有脾虚的症状，这种患者一般会选择这个熟薏米来给他治疗。咱们湿热比较重的，对吧，我平常比较怕热，然后湿热比较重，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选用生薏米来祛湿。像年轻人，有些年轻人有一些痤疮或脂性皮炎的，我们都会选择生薏米来治疗。生薏米它更常于清热祛湿作用，它更偏于祛湿的作用，但同时它们两个同时都具备祛湿的作用，只是就是说更偏向于哪些。熟薏米呢，它同时还有兼具了一个健脾的作用。
5: 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了，薏米除了有一定的祛湿作用，还有什么好处有益身体健康呢？
0: 那这个薏米呢，本身除了健脾利湿的一个作用之外啊，从这个现代研究来讲，从药理分析上讲，薏仁呢它还具有一定的抗肿瘤、降血压、降血脂和提高免疫力的功效。它这个蛋白质呢含量是12.8克，碳水化合物是71.1克。那么它呢和我们日常吃的其他的粮食，比如说大米啊，或者说玉米啊，还有面条相比呢，它其实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0: 那我们也建议呢，可以用这个薏米来，替代一部分的精制谷啊，来提供更多的蛋白质。除了这个蛋白质和能量之外呢，其实这个薏仁啊，它本身还有其他的有效物质啊，比如说我们说薏仁里面的薏仁脂和薏仁油，它具有抗炎的作用。 那么还有呢，像薏仁多糖，那它呢有一个调节糖脂平衡的作用，所以对于减脂的人群来讲也是非常友好的。专家介绍，薏米虽好，也不宜过多食用。那么我们每天应该食用多少量？该如何搭配食用，效果更佳呢？
1: 吃薏米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适量，就好的东西，很好，但是也不能太过。薏米来讲呢，我建议大家每天的食用量是在30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量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我们自己的湿气比较重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吃一周，连续吃一周都是没有问题的。薏米它可以喝很多，伴您行，
2: 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 您的加油，好选择。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1: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0: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1: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0: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2: 过完年恢复上班的这个工作节奏了，也可以把这个生姜生地黄饮作为一个日常的代茶饮来饮用的。
3: 没问题，用生姜50克加上生地黄50克、一起像榨果汁一样榨的，特别是有想减肥瘦身的可以多喝一点。
2: 还有这样的功效。
3: 对，如果是能获得新鲜的生地和新鲜的生姜来用榨果汁的方式就更好，因为生地采摘是有时间的。
2: 对对，
3: 假如说错过了这个新鲜的生地的采摘时期，咱们也可以用药店买的生地黄然后泡上一宿然后再来榨汁，也非常的好。它是出自北宋时期的《慎记总录》，其中呢记载的生姜汁，它具有非常好的帮助发汗，促进代谢，同时呢有一个很好的暖胃的功效，再加上地黄汁，它有养阴的、生津的作用，可以呢减肥，也可以呢养颜，还可以呢强身健体。如果肠胃敏感的话呢，会有一点点的腹泻。如果轻微的排泄一点，可能帮助我们瘦身减肥。当然呢，建议不超过3次为佳。
2: 记得加关注哦。
0: All right, here we go。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4: 雨水节气到了，是不是觉得浑身黏糊糊的，没有胃口，懒得动，甚至呢早上起来还头晕沉？别大意啊，有些朋友呢胃胀无骨，甚至呢拉稀到虚脱，你以为这是春雨凉，错了，是寒湿透走了你的阳气。今天呢这条视频教你一套雨水锤锤操，3分钟帮你养阳祛湿健脾护胃。首先第一招，捶打阴陵泉，祛湿健脾超管用。阴陵泉呢就在我们的小腿内侧胫骨内侧髁下缘的凹陷处，大家呢用我们的空拳，用中等的力度轻轻捶打或者揉按这个位置，会有明显的酸胀感。第二招，捶按足三里，养脾胃补气血。足三里呢在小腿的外侧足鼻节下3寸，也就是我们四指并拢的宽度，胫骨前肌外一横指的位置，用拇指指腹呢用力的揉按，或者呢用我们的空拳轻轻的捶打，酸胀感呢会比较明显。第三招，揉按中脘穴，缓解胃胀促消化。中脘穴呢在我们腹部的正中线上，肚脐往上4寸，也就是6指并拢的宽度，大家呢用食指和中指并拢放在呢中脘穴，顺时针轻轻的揉按。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2: 记得加关注哦。
5: 我们有一个中医特别有名的一个调养气血的方子，叫四物汤，是我们的妇科养血的第一方。最早呢记载于我们后唐的古籍，但是呢广泛被传播开来是在我们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里面。这个四味药呢是有我们的熟地黄、当归、白芍还有川芎，那么这四味药搭配起来呢就有这个养血活血这样的作用。就能喝出我们的美丽容颜。
2: 那您刚才讲到这是一个中医名方哈，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个药买回去以后也得像熬中药一样弄个砂锅熬啊什么的？
5: 我们现在其实注重的是清养生。如果一说熬中药可能大家都不愿意去做了。
2: 对，
5: 我们拿个养生壶把他们四味药放在一块煮水喝就行了。
2: 煮多长时间就可以了？
5: 20分钟。
2: 20分钟煮开以后，
5: 喝完了这一泡之后，我们再加上水再接着喝都没有问题。
2: 记得加关注哦。
6: 这三种你觉得健康的水可能真的不健康啊！第一种就是无糖的饮料，零糖零卡，看着非常的健康，含蔗糖、含白砂糖，但是你加了一些代糖，就是一些甜味剂，它会呢欺骗我们的大脑，觉得我们喝下去的是糖，导致我们各种激素的分泌紊乱，对我们内分泌系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点呢，就是鲜榨果汁，吃水果本身是好的，但是单纯的喝果汁，把水果里面很重要的成分给丢掉，就是膳食纤维，也就是我们 榨果汁的时候，剩下的一些渣渣，对于我们胃肠道来说，膳食纤维是用处非常大的。那还有呢，如果直接喝果汁，里面的糖分太多了啊，一杯果汁里面可能有好几个水果榨汁，会严重的增加我们糖的摄入。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些制品，乳酸饮料，听起来感觉特别健康，但是你看背后的配料表，添加了糖，添加了各种添加剂，那牛乳的成分呢又很少，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来说，并不是很合适。建议大家如果要补充我们的钙，补充我们的蛋白，最好还是喝纯牛奶。
0: 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2: 记得加关注哦。

0: 下班了
1: 去哪儿？
0: 我准备逛逛去。
1: 一起
0: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0: 乐活晚高峰，
2: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3: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哦。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0: 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北一号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珠光绿地方向；金寨路高架从劳动公园到百脑汇路段，以及合作化南路高架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可以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苗。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2: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1: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2: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1: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7，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好，我们进入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啊。第一道题，女性的皮肤厚度大约是男性的 A 三分之一， B 二分之一， C 三分之二， D 一样。
2: 嗯，那必须是 A 啊，
1: 三分之一是吧？嫩是不是？
2: 来看一下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交流。看一下斑点猫选择 C
1: 三分之二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小花说选 A 三分之一， Off 说选 C 三分之二。好，我们公布一下啊，正确答案是 C 三分之二。女性的皮肤厚度大约是男性的三分之二，更薄、更细腻，也更敏感，也更容易干燥敏感、长皱纹啊。这也是为什么女性更需要保湿和防晒。好，下一道题啊，糟糠之妻形容妻子的 A 品德， B 地位， C 外貌， D 家境。好，我们来看欢欢说选 A 品德。糟糠之妻形容的是妻子的什么呢？乐乐说选 B 地位
2: 啊。再来看一下别给我汉堡这位朋友选择 B。
1: 嗯，不要焦虑说选 C 外貌。
2: 嗯，来夫也选择了 C 选项。
1: 嗯，好，我们来公布一下啊，正确答应该是 A 品德，指的是贫贱时共患难的妻子啊，现在呢也用来谦称自己的妻子，形容妻子的一种品德。好，下一道题啊，请问教师节是为了纪念谁？ A 老子， B 孔子， C 夫子， D

0: 孟子。好，我们来看看是哪一位啊？各位的答案。莎莎选择老子。啾啾选择孔夫子。
1: Off 说选 C，C 是夫子。
0: 再来看一下咪咕选择 C。好，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猜题。再来看一下素见相见选择 A 选项
1: 老子。好，我们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孔子。教师节是为了纪念孔子的。好，下一道题啊，请问哪一种作物不能作为种子？A. 菜籽 B. 玉米 C. 小麦 D. 花生哪一种作物是不能作为种子的？我们来看啊，欢欢说选 C. 小麦。
0: 芝麻大王选择 A.
1: 菜籽。
0: 哎，再来看行走的行李箱选择 A 选项菜籽。
1: 乐乐说选 B. 玉米。我感觉这四个好像都可以。
0: 都像种子。
1: 是啊。
0: 再来看一下，啾啾选择 A 选项菜籽，玉米爸爸选择 A 菜籽。
1: 好，正确答案应该是 B 玉米。玉米呢，它是杂交种啊，它的优势重点突出在产量高、抗病性强、抗逆性高三方面。二代产生性状分离，产量降低，抗性减弱，所以呢是不可以再利用的。好，也算是一个这个生活小常识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猜猜猜的所有的题目啊。明天的同一时间，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参与答题。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乐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班时间5点钟我们再见咯。
0: 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

0: 家早，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得这么隆重，
2: 走，给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呀。哎，起走起
1: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

0: 北门赏金50。
1: 哎呦，涨到50了呀！
2: 真的假的？哎呀，
3: 我来试试。嗯，
1: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2: 真是醉呀！
3: 哦，哎，走起，
2: 起来了。
0: 真到北门了，
1: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0: 赏金50两，赏。哎呦，
2: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1: 真作数了。哎呀，好。
4: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会文库三神汇聚，主张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从人间消散，我没有走过去，我坐在此虚图，像那只水鸟整日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最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也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方相遇，这不是情书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可是啊，我愿意这样下去。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书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啊。
2: 左书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3: 又涨到50两了、
4: 啊、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
3: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
3: 对呀。
4: 哦，哎，走起，
5: 起来了。哦，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2: 赏金50两，赏。
4: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3: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山神汇聚，桌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耗子魔唤起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些时间，别人不会了解，我也爱得如此真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0: 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1: 哎，想我廉颇有功成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
2: 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嗯，
4: 大人呐，前面何事？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嗯，
5: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3: 咦，
5: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6: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3: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1: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哎，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1: 蔺大人。 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5: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古人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呀，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秘制，一个微辣。

0: 回来了。
1: 哇，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回来了，
1: 妈。我爸他今天怎么了？
3: 哎呀，不服老。哟，爸。
0: 啊。
3: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3: 哦。
0: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喂，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你先歇会儿吧。没事，接着跑。
1: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港口神意，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法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3: 逢盛世，民法昌，一点出，九法藏，民法典共7编，10万言，百科全。从出生到终老，条条都在护民权。人格权读成编，物权编20章，彰民心意聚而祥。婚姻编立家庭，继承权有保障。合同编护民生，侵权责任有赔偿。新时代有新问题，与时俱进帮您忙。学法典用法典，立长远助辉煌。畅想民法主旋律，共筑美好新生活。
2: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4: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5: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6: 来人呐，前面何事？
7: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6: 嗯，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7: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6: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2: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8: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6: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5: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6: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5: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2: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